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19-7299，4001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昨天啊，我在看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桥段就是说，在楚国有叫孙叔敖，比如说在封地有赏赐的时候，人其他人都挑那种特别好的地段啊，他呢偏偏挑比较贫瘠的地，但是这个人很有远见啊，未来非常有眼光啊。
5: 对，这个孙叔敖，我们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人哈。
4: 嗯，
5: 孙叔敖、百里奚，这是楚国呀名的两个宰相。
4: 嗯，
5: 哎，那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我们都知道有功劳啊就要封给土地。
4: 对，
5: 早封地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周朝刚建立的时候
4: 啊。
5: 按功劳封地，周朝的时候封地高级别应该是谁呀？姜子牙
4: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5: 哎，那当时啊，我们富有的地方是哪里呢？
4: 嗯、
5: 就是现在山东地区
4: 啊、
5: 就是后来的齐国。
4: 嗯嗯，
5: 哎，齐国是诸侯国最富有的，就像现在的北上广的地位。
4: 嗯，好地方，
5: 哎、好地方，这就分给了姜子牙的后代。
4: 嗯，
5: 同时呢，就是武王的弟弟，重要的皇亲呐。
4: 对，
5: 封给了哪里的？就是晋国。大家旅游都知道，古代中国富的人呢，都在山西的晋上、
4: 嗯。
5: 所以说，最富有的两个地方封的是齐国姜子牙的后代，而皇帝亲弟弟封给的是山西。但是呢，这个孙叔敖当时封地的时候，他就特别选了一个最偏远的地方，大概现在什么神农架、张家界这一片儿。
4: 哎呦，
5: 全是山。
4: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地儿呢？
5: 1000年之后啊，结局就变化了。
4: 嗯。
5: 晋国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武王的后代，
4: 嗯，
5: 被他三个大臣呐、之后呢又把他的天下呀变成了三个国家。
4: 嗯，
5: 春秋家所有大国中啊第一个，而齐国的话自己的大臣，
4: 嗯嗯，
5: 哎，我们一个姓田的把齐国呢圈起来，
4: 嗯嗯，
5: 哎，把齐国呢变成了自家天下。当时100多个分封地，先被到的就是齐和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方太好了。
4: 哦，
5: 因为孙叔敖当时给他后代选的是个没人要的地，
4: 嗯，
5: 这块地一直到汉朝的时候，皇帝也都不去瞅他一眼，
4: 哦哎、反倒放心了、
5: 就是。对，就是孙叔敖他的家族占了这块地，一共占了呀4个朝代，将近2000年的时间、
4: 哦，
5: 没有人去争，没有人去抢，
4: 很安全。
5: 哎，这是什么？就是孙叔敖有眼界，我要选了好地，大家呀都来争，眼红了。但是呢，我权力不在我这儿了，那我的子孙呢就很危险。
6: 嗯嗯。
5: 哎，而姜子牙那么聪明，他也忘了这一点，他的子孙后代肯定不如他，能不能守住齐国这块地？
6: 是的。
5: 守不住，那对于子孙来说，那就是。
6: 是，这才是真正的有远见，目光长远啊。
5: 对。
6: 回到咱节目上，您说这个治病的远见到底是？

0: 什么呢？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
0: 嗯。
1: 从人出发，
0: 从人出发，
1: 哎，就是要从啊我们的根子开始调理。
0: 嗯，
1: 过去的话也叫根子烂透了。什么是根子烂透了呢？就是人体啊一点基础都没有了
0: 啊，基础被掏空了。
1: 对，这个时候你再用的药和治疗方法也没有办法呀，去逆转这个疾病。
0: 是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啊，这就好比说我们去看牙医，医生说，哎呀，你这牙根坏了，这牙治不了了。最后可能面临就是拔牙的情况，身体的根基坏了也是同样的道理，基础没了，这个人肯定也是垮了的状态。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治病上的远见呢，从根上调理身体，我们才能够更长寿。
0: 对，
1: 在养和有句话呀，叫做治骨不髓等于白遭罪。
0: 哎，这一点骨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啊，就之前大家吃了很多药，也用了很多方法，得到的效果非常短暂，就每天都得靠药来维持的状态。
1: 治骨不髓呀、啊，它一定是不长久的。
0: 嗯，
1: 因为没有髓就没有骨骼，就像是盖房子不打地基一样。
0: 嗯，
1: 看着房子挺好，可能下场雨，这房子就塌了。
0: 对，骨髓就像是给骨骼打地基，这基础越牢，咱们骨骼质量就越好。所以养和医院治骨病为什么说这么牛啊？在养和治骨病的人，第一步就是骨髓，否则人家不给你继续往下治的。
1: 没错，骨髓呀、啊，它可是我们骨骼的库。
0: 嗯，
1: 哎，它是什么库啊？
0: 仓库，储存东西的地儿。
1: 对，骨髓呀、啊，就是我们骨骼的仓库。
0: 嗯，
1: 它给骨存的是什么呢？是各种啊骨头必需的营养
0: 啊，
1: 各种啊免疫细胞，还有血液。
0: 嗯。
1: 所以髓是我们骨骼生长发育的基础，
0: 嗯，
1: 这就是养和治骨病的高明之处，它是从根上调，
0: 对，
1: 先把基础啊给你调过来，否则你用药效果也不好不说，还会加速髓的流失。
0: 是的，
1: 那一旦髓空了，就谈不到我后续的治疗了。
0: 没错，治骨病的第一步必须是补髓，没有其他选择啊。你说这髓都没有了，你还治什么骨头这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髓的重要性，骨髓好了，骨病才能好的长远。那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伙也了解到养和医院前沿的骨髓方法是符合咱们人体质的这种调理方式，这是其他不具备的。大家有任何骨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香港养和医院呢、啊，在治病的时候就是以人为本，
0: 嗯嗯，
1: 他强调的是先补后养，重视人的整体状态，
0: 对，
1: 而不仅仅是关注疾病的局部表现，
0: 嗯嗯，
1: 哎、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啊，有一个原则，跟所有的治骨病的都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0: 哦，
1: 他要先把疾病根源调理顺了，再用上全球啊的药物，针对性的处理病症，
0: 嗯。
1: 这个时候见效啊，就是
0: 不但快，而且效果更好啊。先打基础，基础打好以后再去补骨壮骨，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才是从根儿上治病。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孙主任啊，
1: 嗯、
0: 您说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个髓如此重要，为什么它只占了三分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听友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1: 我们道德经中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一生二、二生三。
0: 三生万物，
1: 哎，所以说没有这三分呐、啊，就没有后面的七分了。
0: 明白了，嗯，
1: 啊，三分补髓就是、啊、补基础，
0: 嗯，
1: 把我们之前亏空的、缺损的补回来
0: 啊，
1: 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更加坚固。
0: 是的，
1: 房子的基础是地基，人的骨头的地基是什么呢？
0: 就是骨髓啊，
1: 对，就是骨髓。一个人从刚出生的孩子长成一米八多大个，
0: 嗯，
1: 骨头的营养啊靠的就是骨髓给补充的，
0: 嗯，
1: 你地基打得好，你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变得更高，变得更结实。
0: 是的，这骨髓啊是我们骨头的营养基础，它足了骨头才能正常的发育。
1: 对，
0: 所以老年朋友咱骨骼要想好必须得补髓。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啊40岁就开始补髓，
0: 嗯，
1: 可以让他呀未来不得骨病。
0: 是，你越早补离骨病就越远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去香港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

0: 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名医在线，
3: 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搜索朋友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听友粉丝群当中。那么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呢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来这个邀请专家啊为您解答。如果说起过敏性鼻炎、哮喘，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对这名字都并不陌生啊，而且不少的朋友都说自己是深受其害，而且呢，反复发作，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近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啊，说听说这个鼻炎啊反复发作，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还会发展成哮喘，真的是这样吗？那么自己的孩子啊一直在学网球，万一得了哮喘，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够再继续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了呢？那么鼻炎和哮喘真的有关联吗？这样的疾病能不能预防？怎么去避免他们反复发作？一旦得了哮喘，是不是真的就要告别体育赛场了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吴秋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病区主任，河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会长，河南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省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慢阻肺学组委员，中国慢阻肺防治联盟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4: 吴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守在我们这个视频前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过敏性鼻炎啊，关于哮喘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我相信这俩名字啊，我们的朋友都不陌生，像过敏性鼻炎、哮喘，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呢，我们发出了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确实不少的有我们的这个群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说，我觉得这是两种病啊。你看，你鼻炎咱们往往会选择耳鼻喉科，是吧？哮喘呢，咱们可能会到呼吸内科。哎，这两种疾病它真的还有关联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哈，吴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他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关联，好不好？
6: 行，好的，嗯，其实大家，过敏性鼻炎呢，是一种，它其实就是在鼻，大家很容易性鼻部的一个症状，是吧？它是由于过敏原呢作用在鼻部引起的那个鼻部的一个炎症，主要表现为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然后也有鼻子痒啊，有时候呢还会有伴有咽痒等等这些症状啊，这叫过敏性鼻炎。但是它一般呢，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我遇到冷空气，早上起来、清晨起来，那太阳一出来。不流了，
4: 它是有这个诱因的，
6: 对，它是有原因的啊。第一方面呢，还有季节性。

0: 会引起过敏。
1: 你这么一提，突然想起来，前一段还看到有一些这种极端的病例啊，某某某是吧？闻了闻自己这个臭袜子，然后被这个真菌感染了。
0: 对。
1: 尽管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病例，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真菌的孢子，它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过敏源之一，
0: 是的
1: 吧？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过敏性鼻炎呐、哮喘呐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

0: 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8: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吴主任为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来简单的介绍了、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啊，以及他们发病的原因。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朋友会说，包括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是吧，流清水鼻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有的朋友一听就说，这跟感冒听起来这症状特别的像是吧。而且呢，我发现呢，有的朋友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他自己啊买了一些或者说家里边有的这个感冒药，吃完之后觉得，哎，这不管这个效果大小吧，还真的有点效果啊。那么所以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说，那这过敏性鼻炎跟感冒到底有没有区别啊？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那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我能不能吃这个感冒药来对它进行控制呢？吴主任。
9: 哦，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就是门诊上有的时候常见，
8: 也会遇到。
9: 我曾经遇到过几例病人、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把它当成感冒，他一进诊室就跟你说，

0: 我经常感冒，这我就开始问他，我说人不可能经常感冒啊，对不对啊？所以就给他一聊了，就是每天呢早上头里我遇到凉空气我就感冒，一会儿就好，
1: 就是好
0: 啊。所以这那个感冒了是
1: 也能缓解，但是刚才吴主任谈到了，的确症状是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啊，但是毕竟不是专门针对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药物。而且呢它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咱们不必要的一些副作用，是吧？所以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平时这个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最好啊能够就近咱们找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药，是吧？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既然提到这个过敏了，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过敏体质啊，那么这种体质和这个遗传有没有关系呢？
0: 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疾病，它有遗传易感性啊。什么叫遗传易感性？就是我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有过敏体质的话了，那么下一代他就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比较高，这是完全是有的啊。但是呢他发作不发作哮喘，或者是这一辈子我得不得过敏性鼻炎，他还要靠环境。你比方说我这个爷爷奶奶在这个地方他有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啊，那我生活在其他地方他有可能就不犯。所以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的发作不发作是靠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敏体质，也就叫遗传，对，内因遗传易感性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环境得有过敏源刺激，才能发作。如果这一辈子我都没有碰到我要发作的过敏源，我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犯病。
1: 好，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说这个自己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或者说有这个哮喘呢，会不会孩子将来一定这个发作啊，一定有过敏性鼻炎啊哮喘？那么通过您跟大家介绍，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下一代他们的这个发病的概率可能会比普通人要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绝对都会发病。
0: 是的。
1: 哎，好，那么说到了这，好，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说这个自己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或者说有这个哮喘呢，会不会孩子将来一定这个发作啊，一定有过敏性鼻炎啊哮喘？那么通过您跟大家介绍，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下一代他们的这个发病的概率可能会比普通人要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绝对都会发病。
0: 是的。
1: 哎，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经常会听很多的医生讲到这么一句话，什么呢？叫同一个气道。

0: 实是这样的。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呢？鼻部是我们上气道，是吧？鼻咽喉是吧？属于上气道。那么气管支气管属于下回道啊。那么既然是同一个气道，那么因为它那个过敏性鼻炎给我们支气管哮喘，他们发病，它那个气道上的炎症是一模一样的。做病理上发现，就是我们气道浸润的一些炎症细胞，包括什么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这些，那个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这细胞的它的种类是一样的，炎症因子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统计下来的就是有40%的过敏性鼻炎，它会发展成哮喘。
0: 哎呦，还真的会
1: 到最后会合并哮喘，因为40%这个比例是很
0: 已经很高了。
1: 对，即使有部分过敏性鼻炎，它没有这时候没有发展哮喘，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下气道你给它取样的时候了，发现有70%左右的病人呢，下气道已经出现炎症性反应。
0: 哦。好的，那么咱们经常会说像过敏性鼻炎，咱们说就这种鼻部的症状啊，它和咱们这支气管的症状是不是会存在比如说互相影响互相加重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1: 会的，
0: 也会。
1: 对，
0: 这个在您工作当中像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1: 很多
0: 很多。
1: 对，有部分病人你看他有过敏性鼻炎，但是也有支气管哮喘，但是过敏性鼻炎呢，他觉得我时间长了我治也他老发作，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他说我单治哮喘不就行了吗？单治哮喘就非常非常难控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上气道的炎症我不给他控制，我光控制下气道炎症，我吸入药物是吧？吸入药物，下气道炎症我达到一个平衡。但是上气道了，他不治的话了，他到过敏的季节，然后也出现就流鼻涕是吧？这些，他上气道因为。它过敏源呢，首先经过我们鼻部，
0: 对，
1: 然后再到达肺部，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再到达支气管，所以这个上气道炎症就会加重，
0: 是
1: 加重了之后了，它炎症就会朝下走，这是一个方面。
0: 哦、
1: 另一方面，我鼻部会出现很多的分泌物，分泌物它通过倒流啊，鼻部倒流，倒流到我们气道，它会加重下气道的炎症，所以这时候哮喘也就很难控制。那既然哮喘控制有的时候控制不住，那也影响到上呼吸道。他的鼻部症状也会很重。
0: 是的
1: 啊，
0: 那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这像过敏性鼻炎是吧，都有哮喘。那么之前有一些皮肤问题，过敏性的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湿疹啊，是吧？这样的朋友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也有过敏性鼻炎，有过敏性哮喘，是吧？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虽然发病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但是严格来讲是一大类的疾病啊，过敏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1: 湿疹呢，我觉得它是，如果儿童湿疹大多是归过敏相关的。
0: 咱们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
1: 啊，
0: 因为马上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

0: 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1: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3: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回到我们刚才广告之前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像这个湿疹啊，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那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过敏性鼻炎呢，甚至哮喘呢？嗯，
4: 其实皮疹跟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它是同一个疾病，
3: 是不是咱们说这个病因对吧，是一样，
4: 病因是一样，
3: 就有过敏。
4: 哎，对，有人出现，就是我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就会出现全身的皮疹，有的人合并有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但是有人会单纯性的一个皮疹，所以它这个其实是同一种疾病，但是湿疹呢，湿疹它比较特殊啊，湿疹就是小儿的湿疹，很多是由过敏引起的
3: 哦，
4: 就是它随着它长大，免疫功能的增强，它就不会出现了。
3: 好的，
4: 就好了啊。所以但是呢，有部分人呢，到5、6岁的时候，他因为湿疹都小的时候2岁以前都容易得嘛，是不是？但是成人也有湿疹，成人湿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那个小儿的湿疹2岁之前啊，到容易犯，这时候呢，我们局部用点其他的，就像激素类的药物啊，它就好了啊。但是2岁之后了，它就基本上湿疹都会减轻，但是这时候它会出现呼吸道的一个症状，比方说因为小孩本身气道比较窄，是吧？
3: 对，
4: 所以一到过那个感冒，特别是感冒了之后了，它就会出现一些喘息一样的症状，到半夜了，有的家长就比较着急，一听不用听诊器，一听就嗓子就叫那种音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哮喘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这到4、5岁的时候，但是呢，如果要经过正规的治疗，是不是到成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好了？倒是并不是出现一些喘息一样的症状，到半夜里，有的家长就比较着急，一听不用听诊器，一听就嗓子就叫那种音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哮喘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这到4、5岁的时候，但是呢，如果要经过正规的治疗，是不是到成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好了？倒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我小时候有哮喘，长大的时候就一定有哮喘，但是
3: 随着年纪增长，
4: 对对对。

0: 剂量非常非常小，
1: 对、
0: 哦、
1: 能到我们血流里边非常非常少、
0: 嗯、
1: 不会引起我们的骨质疏松啊肥胖啊
0: 对
1: 这些我们担心的一些副作用。但是有一点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和鼻喷激素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清洗局部啊、
0: 哦、
1: 比方说我吸入激素了之后一定要注意漱口，
0: 对、
1: 啊、这时候会出现声音嘶哑，
0: 对，
1: 然后咽喉部啊会出现这些念珠菌感染之类的、啊、
0: 刚才呢我还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就有朋友说啊，用的这个咱们说这药名啊，用的就是一种吸入这个激素来控制，它别的多好，就是用完了之后嗓子哑，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看到是
1: 这些念珠菌感染之类的。
0: 刚才呢我还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就有朋友说啊，用的这个咱们说这药名啊，用的就是一种吸入这个激素来控制，它别的多好，就是用完了之后嗓子哑，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看到是一位外地的朋友，这可能啊其实呢就以前我们也讲到过，像医生刚才吴主任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吧，跟大家讲，我有的时候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不是专业人士，可能到医院去之后医生说给开什么药啊，一天用几次，什么时候用。

0: 的类型啊，
1: 对。
0: 对吧？包括我们平时，你像咳嗽了，这咳嗽的原因可多了，它未必都是过敏呢。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不是一个过敏性的哮喘，或者说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除了靠他的这个症状判断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检查需要去做呢？
1: 有的，然后比方说像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可以抽一个外周血，看看它的嗜酸粒细胞高不高。抽一个 IgE，IgE 看 IgE 高不高。如果比方嗜酸粒细胞高，IgE 也高，那就是过敏引起的。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叫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它是测我们就是二型炎症的，也是一个测二型炎症的。然后那个二型炎症其实叫过敏性炎症啊。然后它那个如果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叫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它是测我们就是二型炎症的，也是一个测二型炎症的。然后那个二型炎症其实叫过敏性炎症啊。然后它那个如果 FeNO 高的话，我们叫 FeNO 一氧化氮的值嘛，如果高的话了，那这个病人呢也是倾向于过敏的。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能够客观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对于哮喘来方面来说了，那么诊断方面来说，如果是症状非常典型的话了，比方说那就咳痰喘，遇到过敏源的时候或者运动啊，遇到冷空气啊，是不是啊？这是我发

0: 可以整到小船，这是我们福州的盐。
1: 这么一听啊，我有一感觉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了，是吧？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的医生啊，除了根据这个经验的判断，除了根据咱们的症状之外，还有很多客观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是吧？避免这种误诊的发生。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患病之后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关于治疗的问题。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激素。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大家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会了解到，比如说脱敏治疗，这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吴主任，什么是脱敏治疗？这个脱敏治疗它适合哪些人呢？
0: 脱敏治疗呢，它其实是我们大家可以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大家对着寄予厚望。
0: 但是对，但是它要求特别特别高啊！为啥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单纯的过敏，单纯的一种东西过敏，它有的是很多种综合性的。
1: 对，甚至有些过敏源咱们还测不出来，
0: 对，
1: 是吧？
0: 你比方说我对冷空气敏感。这个方法我是没办法的，因为气道它就气道反应性高，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现在脱敏的，我们就是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就是尘螨和花粉。比方说你单纯的我尘螨过敏，或者单纯的花粉，或者是花粉尘螨都有。
1: 对。
0: 主要是这两条，其他的我就没有。
1: 对。
0: 就是这引起的。
1: 对。
0: 这时候效果非常好。
1: 好的。
0: 是这样。
1: 它有特定的要求的。
0: 对对对，并且说就一到两种。要多的话呢，就效果都不好了。
1: 好的，那这是刚才谈到这个脱敏治疗，包括有当然了啊，针对这个别的患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得搞清楚，是吧？它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严格的适应症，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是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会关注到啊，还有一些这个生物制剂，对吧？那么什么是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这个治疗的效果如何呢？现在？
0: 生物制剂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很好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因为我们生物制剂什么时候上，就是对一些过敏性鼻炎，然后重症的哮喘，我们用现有的药物，比如说激素，我用了很大量，
1: 对，
0: 然后贝塔受体激素剂也用了很多，是吧？甚至茶碱有的时候都用上了，蒙罗斯特也用上了，这时候效果还控制不好的时候了，那我们可以考虑生物制剂的一个应用，它效果非常好的。
1: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生物制剂，其实现在已经，
0: 是吧？甚至茶碱有的时候都用上了，蒙罗斯特也用上了，这时候效果还控制不好的时候了，那我们可以考虑生物制剂的一个应用，它效果非常好的。
1: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生物制剂，其实现在已经应用在我们的临床当中
0: 了。对，在临床上。用的也非常广泛了，
1: 就是效果还很好，
0: 效果非常好，因为有针对，因为它这个哮喘呢，它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有炎症细胞。

0: 朋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吴秋歌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吴秋歌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吴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以及每周四的下午啊，每周一、三、五上午和每周四下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秋歌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吴主任，辛苦了。
1: 也感谢那个主持人，也感谢朋友们。
0: 回头这个时间允许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吴主任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吴主任？
1: 好的。
0: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3: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

0: 状态，我们再送您六大袋，您算算，买六送十二袋，到手一共是十八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十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1.6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

0: 中，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
0: 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昨天啊，我在看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桥段就是说在楚国有叫孙叔敖，比如说在封地有赏赐的时候，人其他人都挑那种特别好的地段啊，他呢偏偏挑比较贫瘠的地，但是这个人很有远见啊，未来非常有眼光啊。
5: 对，这个孙叔敖，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人哈。
4: 嗯，
5: 孙叔敖、百里奚就是楚国呀名的两个宰相。
4: 嗯，
5: 哎，那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我们都知道有功劳啊就要封给楚地。
4: 对，
5: 早封地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周朝刚建立的时候
4: 啊。
5: 按功劳封地，周朝的时候封地高级别应该是谁呀？姜子牙
4: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5: 哎，那当时啊，我们富有的地方是哪里呢？
4: 嗯、
5: 就是现在山东地区
4: 啊、
5: 就是后来的齐国。
4: 嗯嗯，
5: 哎，齐国是诸侯国富有的，就像现在的北上广的地位。
4: 嗯，好地方、
5: 哎，好地方，这就分给了姜子牙的后代。
4: 嗯，
5: 同时呢，就是武王的弟弟，重要的皇亲呐、
4: 对，
5: 封给了哪里的？就是晋国。
4: 嗯，

0: 大家旅游都知道，古代中国住的人呢都在
1: 山西
0: 的顶上，所以说最富有的两个地方分的是齐国姜子牙的后代，而皇帝亲弟弟分给的是山西。但是呢，这个孙叔敖当时封地的时候，他就特别选了一个最偏远的地方，大概现在什么神农架、张家界这一片，
1: 哎呦，
0: 全是山。
1: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地儿呢？
0: 1000年之后啊，结局就变化了。晋国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武王的后代，配他三个大臣呐、最后呢又把他的天下呀变成了三个国家。春秋家所有大国中啊第一个，而齐国的话自己的大臣，我们叫田齐篡权，一个姓田的把齐国呢全给软禁起来，把齐国呢变成了自家天下。当时100多个分封地，先被到的就是齐和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方太好了。因为孙叔敖当时给他后代选的是个没人要的地。这块地一直到汉朝的时候，皇帝也都不去瞅他一眼。
1: 反倒放心了。
0: 对，就是孙叔敖他的家族占了这块地，一共占了呀4个朝代，将近2000年的时间，没有人去争，没有人去抢，
1: 很安全。
0: 这是什么？就是孙叔敖有远见。我要选了好地，大家呀都来争，眼红了。但是呢，我权力不在我这儿了，那我的子孙呢就很危险。而姜子牙那么聪明，他也忘了这一点，他的子孙后代肯定不如他，能不能守住齐国这块地？
1: 是的，
0: 守不住，那对于子孙来说，那就是
1: 这才是真正的有远见，目光长远啊。
0: 对，
1: 回到咱节目上，您说这个治病的远见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很简单，就是4个字。从人出发。
1: 从人出发。
0: 就是要从我们的根子开始调理。过去的话也叫根子烂透了。什么是根子烂透了呢？就是人体一点基础都没有了。
1: 基础被掏空了。
0: 对，这个时候你再用的药和治疗方法也没有办法去逆转这个疾病。
1: 是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啊，这就好比说我们去看牙医，医生说哎呀你这牙根坏了，这牙治不了了，最后可能面临就是拔牙的情况。身体的根基坏了也是同样的道理，基础没了，这个人肯定也是垮了的状态。
0: 没错。所以说治病上的远见呢，从根上调理身体，我们才能更长寿。
1: 对，
0: 在养和有句话叫做治骨不髓等于白遭罪。
1: 这一点骨病患者都深有体会啊。就之前大家吃了很多药，也用了很多方法，得到的效果非常短暂，就每天都得靠药来维持的状态。
0: 治骨不髓啊，它一定是不长久的。因为没有髓就没有骨骼，就像是盖房子不打地基一样。看着房子挺好，可能下场雨这房子就塌了。
1: 对，骨髓就像是给骨骼打地基，这基础越牢，咱们骨骼质量就越好。所以养和医院治骨病为什么说这么牛啊？在养和治骨病的人，第一步就是骨髓，否则人家不给你继续往下治的。
0: 没错，骨髓呀，它可是我们骨骼的库。它是什么库啊？
1: 仓库，储存东西的地儿。
0: 对，骨髓呀，就是我们骨骼的仓库。它给骨存的是什么呢？是各种骨头必须的营养
1: 啊，
0: 各种免疫细胞还有血液。所以髓是我们骨骼生长发育的基础。这就是养和治骨病的高明之处，它是从根儿上调。
1: 对，
0: 先把基础给你调过来，否则你用药效果也不好不说，还会加速髓的流失。
1: 是的，
0: 那一旦髓空了，就谈不到后续的治疗了。
1: 没错，治骨病的第一步必须是补髓，没有其他选择啊。你说这髓都没有了，你还治什么骨头这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髓的重要性，骨髓好了，骨病才能好的长远。那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会了解到养和医院前沿的补髓方法是符合咱们人体质的这种调理方式，这是其他不具备的。大家有任何骨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香港养和医院在治病的时候就是以人为本。他强调的是先补后养，重视人的整体状态。
1: 对，
0: 而不仅仅是关注疾病的局部表现。养和医院治疗骨病有一个原则，跟所有的治骨病的都不一样。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
1: 哦，
0: 这叫先把疾病根源调理顺了，再用上全球啊的药物，针对性的处理病症。
1: 嗯，
0: 这个时候见效啊，就是
1: 不但快，而且效果更好啊。先打基础，基础打好以后再去补骨壮骨，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才是从根儿上治病。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孙主任啊，您说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个髓如此重要，为什么它只占了三分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听友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0: 我们道德经中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一生二，二生三，
1: 三生万物。
0: 哎，所以说没有这三分呢、啊、就没有后面的七分了。
1: 明白了。
0: 三分补髓就是、补基础，把我们之前亏空的缺损的补回来
1: 啊，
0: 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更加坚固。
1: 是的，
0: 房子的基础是地基，人的骨头的地基是什么呢？
1: 就是骨髓啊。
0: 对，就是骨髓。一个人从刚出生的孩子长成一米八多大个，骨头的营养啊，靠的就是骨髓给补充的。你地基打得好，你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变得更高，变得更结实。
1: 是的，这骨髓啊是我们骨头的营养基础，它足了骨头才能正常的发育。
0: 对，
1: 所以老年朋友咱骨骼要想好必须得补髓。
0: 没错。在香港啊40岁也就开始补髓。可以让他呀未来不得骨病。
1: 是，你越早补离骨病就越远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我看人家那边老人80多岁了，走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0: 是的。你看那酒店门口擦玻璃的一问都70-80，
1: 岁数都挺大。
0: 对，但人身子骨非常好。
1: 是，
0: 这个和他们长期补髓是离不开的。
1: 没错，
0: 所以说40岁开始补髓，保障啊你的髓是满的。人他就不会得各种骨病。过了50岁髓开始流失了。就像盖房子，盖完地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侵蚀，你不去维护保养，还不断的增加房子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地基也会出问题。
1: 是，
0: 骨头也是一样，髓就是骨头的抵抗力，髓少了抵抗力啊就下降了，这个时候风寒湿就趁虚而入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老年人都怕风怕凉，出门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啊。我看很多老人家比如说上公交上地铁，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外套加上，或者把这个头顶的空调关了，其实也是因为骨髓少了，它抵挡不住风寒湿的入侵了啊。
0: 没错。包括髓少了之后啊，骨骼需要的营养像是钙、维生素 D、 蛋白质等营养元素骨头就吸收不到了。这时候呢人就会啊骨质疏松、关节疼痛，半夜腿就会抽筋儿
1: 啊，这些问题很常见。
0: 对，
1: 那么当大家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先别急着补钙，问自己一句啊，补骨髓了吗？如果还没补，抓紧把亏损的补上来，那么这些症状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它还可以避免骨病进一步加重的问题。
0: 包括髓少了，造血功能啊也会下降。这的影响啊就不仅仅是骨头了。老年人如果造血功能不好，会贫血，免疫力下降，血小板减少，会导致出血。
1: 那问题就多了啊。
0: 所以髓对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过了40，人人呢都要补髓。在香港有句话，40岁开始补髓，不得骨病。50岁开始补髓，减轻骨痛。70岁开始补髓，骨病不加重。就像有的人70岁的时候得骨病，吃常规药，可能刚开始有点作用，还能走，还能动。但越往后效果越不好。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基础也差，越年龄大髓越空。你吃的药的效果也越差，最后啊结果就是你想起来都起不来了。
1: 哇，这不就是人老髓空吗？不补骨髓，最后的结果就是疾病加重。那这几天孙主任反复在强调，治骨不补髓就等于是白治的这种情况了。
0: 对，骨头啊需要的是髓而不是药。你吃再多的药，髓空的时候你用多少药最后也都白白浪费了。所以养和治骨病，所有骨病的用药都得往后排，必须也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打基础。
1: 也能理解，因为养和有独家的这个补髓方叫双龙伏骨，而且它是保密配方啊，在养和所有的骨病患者必须先用这个补髓方，咱把

0: 基础打得结结实实的。
1: 对，双龙虎骨啊是养和医院生产的，它是保密配方，而且它是永久保密，哎，没有时间限制。
0: 那这也就意味着双龙虎骨只能是养和它能生产，我们只能在养和才能用上，对吧？
1: 对。
0: 咱试想一下，如果说把这个配方公开的话，是不是能让更多人用上呢？
1: 这个问题啊，表面看呢，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是弊端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个方子一旦公开，就会有大量的药厂啊进行生产。那么也就没办法保证品质。
0: 啊，品质这个地方啊。
1: 对，同样的药，不同的厂家生产出来的，药物浓度、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都知道双龙虎骨补骨髓第一。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选，
0: 该选哪一家呢？
1: 对，不知道哪个品牌更好，也间接影响了那个养和的口碑。
0: 确实，现在很多药企也在相互之间打这个价格战啊，同样。

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

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七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两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两个儿子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

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

0: 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舒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舒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啊，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症。

0: 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1: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1: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啊。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2: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个呢人都憋气，人都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

0: 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1: 哦。
0: 啊，哎，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哎，那会儿呀，喝了这个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0: 他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
1: 嗯。
0: 哎，就是个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看看多好。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高的这种功能，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高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对，
1: 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哎，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
1: 啊，
0: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几乎全好了。
1: 哎，
0: 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1: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前在月子做的病吧。
1: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1: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黄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1: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
1: 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呐，倒炕3个月呢的。
1: 哦。
3: 不老啊。
1: 很严重是吧？
3: 我这可能都痛了几天呐。
1: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孩子说：“那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
1: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
1: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3: 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1: 您应当感谢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1: 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药效真好。
1: 哎、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3: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吧，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也这么好呢。
1: 嗯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3: 我咋这我替你妹妹当你说呢，小康3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
1: 嗯、
3: 凑钱买呗、
1: 嗯、
3: 是不是呢，
1: 哎，
3: 人家说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哎。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3: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
3: 啊、
1: 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3: 啊、了。
1: 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1: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哎哎哎哎，
3: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哎哎哎，
3: 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功夫，那啥心情。
1: 哎
3: 呀，可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嗯，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 您再继续使用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3: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嗯，好，
3: 啥都
1: 太好了。
3: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3: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

0: 老朋友。啊，
1: 对，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哎，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啊啊啊！
3: 嘿，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3: 哎，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
0: 嗯嗯。
3: 哎，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的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哎。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就是。
3: 哎，我是这么理解的，哎，哎，所以我也用上膏了。
0: 哦。
3: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0: 啊啊啊！
3: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
0: 哦，
3: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0: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0: 嗯，
3: 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0: 嗯，
3: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 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对，
3: 冷痛冷痛的。
0: 嗯。
3: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3: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0: 安定
3: 吃上了要好一点。
0: 嗯，
3: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嗯。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3: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

0: 爱，
1: 是，
0: 是不是？嗯，
1: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嗯、好极了啊！
1: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1: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1: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
0: 啊，
1: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1: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1: 哎嘿，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0: 啊，
1: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如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没看多好啊
1: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1: 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1: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

0: 月呀、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嘛，他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0: 哎
1: 咱们用了咱们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0: 对，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就是、因为理解了
1: 我先问您，您
0: 的
1: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好吧？
0: 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

0: 的梦想，
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6: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7: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凉风轻拂的夜晚，路过福彩店买一注双色球，在很多人眼中，福彩不仅仅是一张彩票，更意味着梦想、公益、期待。选择一张福利彩票，美好生活更有期待。喜欢福彩的理由有很多，您 PK 哪一个呢？追寻潮流时尚，配色典雅的刮刮乐唐风送韵，萌趣十足的刮刮乐追梦攀达，越来越多精彩有趣的刮刮乐闪亮登场，刮起中国风的美学潮流，燃起青春范儿的风尚热度。福彩刮刮乐将艺术时尚融入彩票，设计精美，玩法多元，寓意美好，文化底蕴深厚。在大街小巷的福彩店，刮刮乐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以高颜值和文化范儿出圈，吸引一众目光，让喜爱刮刮乐的人感受到潮流美学，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艺术与文化。花式打卡刮刮乐，年轻人喜爱的公益新潮。有的购彩者沉浸在刮开彩票的过程，放松解压；有的购彩者将刮刮乐作为一种打卡方式，在景点、工位、咖啡店探索新场景、新玩法，好玩、有趣又公益。有颜有趣的福彩刮刮乐，点缀生活，时尚百变。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潮流趣味的追寻。支持随手公益，生活中许多平凡小事有着不平凡的意义。一张彩票，一个微笑，一次伸手，点点滴滴的微小善举，最终汇聚成慈善海洋，滋润着需要帮助的老弱孤幼人群。这就是随手公益的价值，也是福利彩票的魅力。一张2元的福利彩票双色球，印着一行小字：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了0.72元。方寸彩票汇聚大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支持福彩参与公益，买一张彩票为自己带来好心情的同时，也为处于困境的人们送一份爱心。福彩积极筹集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领域。一笔笔公益金转化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公益项目，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教育助学项目、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公益之光汇集万千民众，公益之花开遍中华大地。提倡随手公益的福彩，承载善意，福泽民生。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公益贡献的认可。天彩社交生活，浪漫的婚礼，甜蜜的约会，开心的团聚，在越来越多喜庆的场景中，福彩担当着重要角色。它是人们表达祝福、送出好运的礼物，也是烘托气氛、拉近感情的纽带。在彩票的陪伴下，幸福有了具象化的体现。每当节庆来临，选什么礼物有创意又出彩呢？福彩给出了新的答案，彩票花束、新婚伴手礼、彩票红包，福彩充分展现幸福好运的寓意，成为吸睛礼物之选。送彩票的人们喜气洋洋，收彩票的人笑逐颜开， 一份彩票礼物传递了真挚的感情。好友相聚时刻有哪些有趣的社交游戏呢？福彩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彩票乐趣，分享喜悦，中奖了加倍开心，不中奖也是和好友一起做公益，收获精神满足。一张小小的彩票见证了欢乐，也让好友们在游戏中友情升温。传递祝福的福利彩票，见证幸福，增进友情。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美好寓意的选择。喜欢一张福利彩票的理由有很多种，因为福彩，许多老年人吃上一份幸福餐，许多贫困学子踏上求学路，许多平凡的日子变得不平凡，许多期盼变成了现实。因为福彩，我们携手向善，为更美好的世界增添一份力量。5月1号，开封福彩在开封市星光天地开展即开票户外小卖场活动，现场规范张贴各类安全经营警示和公益宣传标语。为保障活动规范有序开展，开封福彩面向所有入驻业主开展专项岗前培训，细致讲解经营期间各项管理要求与销售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参与者众多。此次户外小卖场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更让福彩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开封福彩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注入更多力量。坦白说，成年人每天醒来要面对的东西已经够多了，闹钟、早高峰、 KPI、房贷、催婚，还有永远做不完的代办清单，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一些不用动脑子就能开心的东西，比如路过那些红色招牌小店时，顺手买一张2元钱的彩票。您买的从来不是暴富梦，我们都很清醒，知道那个中奖概率比被奶茶里的珍珠呛到还低，但为什么还是愿意一次次掏钱呢？因为福彩卖的不是概率，是情绪，是一张票握在手里，到开奖那几秒钟里，全世界都噤声的专注。是刮开涂层的那一刻，手指微微颤抖，心跳莫名加速的仪式感；是哪怕只中了10块钱，也觉得自己今天运气不错的积极心理暗示。成年人太需要这种微小而确定的快感了。生活里的大惊喜太难等，但一张彩票的希望随时可以拆封。买彩票其中还有一个更温柔的秘密，你以为你只是在买快乐，不，你还在买善意。每张福利彩票里都有一部分悄悄溜走了，溜进山区孩子的书包里，溜进独居老人的餐桌上，溜进残障人士康复训练的步伐里。你甚至不需要知道他去了哪里，但你确定这笔钱没有被浪费。它变成了一本课外书，一顿热乎饭，一次免费体检，一床冬天的棉被。你不知道那个被帮助的人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变好，这件事里有你的一份，这就是公益最高级的浪漫。陌生人之间用2块钱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接力。你不必中奖就已经在发光，下一次路过福彩销售站，不妨进去坐一坐，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温柔的盼头。
0: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9: 什么开了？
0: 开了开了。
9: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6: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48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3、14、15、16、17、18、26，特别号码为09。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80万135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8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4309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1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63，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24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1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13、16、17。

0: 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1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9、10、13、18、19、21、23、25、32、38、41、45、46、54、59、61、64、68、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清远彩市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清远市清新区44180535号福彩销售站里购买了30元面值的好运来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80万元。4月14号上午，中奖者李先生来到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李先生介绍，他被福彩的公益属性所打动，接触福利彩票大约有2年的时间。他说，在了解到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后，我开始购买刮刮乐、双色球，既为平淡生活增添了一份幸运期待，也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出一份力。对于中的大奖，李先生表示很开心也很意外，他始终坚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把购彩当作参与公益、增添生活乐趣的休闲娱乐。李先生坦言，中奖是公益路上的幸运惊喜，以后我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利彩票，把这份爱心与正能量持续传递下去。恭喜李先生，也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够走进福彩投注站，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您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幸运。
3: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0: 时间。
1: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

0: 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啊、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0: 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热线最后不到两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郭慧茹。
5: 我叫郭慧茹，一名在固始县高级中学坚守了22年的教育工作者。从2004年离开家乡濮阳，踏上这片豫南大别山的红色沃土，3尺讲台就成了我人生最坚定的坐标。每天我的生物钟都和学生们同频共振，每当看着他们眼中跃动的求知光火，那些晨光中伏案备课、星光下俯身答疑的日夜，都有了最温柔的注脚。
6: 在我心中，郭老师就像一位优雅的领路人，他的语文课总是充满创意，通过各种有趣的活动引领我们积极思考，并勇于表达。这些丰富多彩的课堂不仅让我们获取了知识，更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思考与合作。
5: 每当想起带过的学生，每个孩子的特点都清晰如昨，他们的青春轨迹拼成了我教育人生最美的图景。22年里，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有24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而是看着每一个孩子在这里找到人生的方向。从青涩教师到班主任，再到学校副校长，身份在变，但我从未离开教学一线。作为青年教师的引路人，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照亮他们的专业成长路。
7: 他深入教学教研一线，所推行的一系列课堂改革举措精准而且富有远见。与教书育人，郭校长则是一位学识与情怀并重的引路人。从课堂到教研方向的把握，他都给予我们最暖心最专业的指引。他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漫长过程。
8: 获得河南省38红旗奖这一荣誉，我内心充满感恩与珍惜。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新的起点。展望未来，我将继续

0: 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更加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同时继续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并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为推动故事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经常听到有父母这样感慨：如今的孩子怎么就越来越不听话了呢？你不和他嚷，他都不害怕。从年幼时的吃饭穿衣，到学龄之后的作业学习，再到青春期的交友选择，父母越是步步紧盯，孩子越是想方设法挣脱，规矩定得越细，对抗反而越强。这不禁让人深思，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家长朋友，事实上，你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使劲特别大，感觉特别累，孩子也特别的痛苦，那么一定是方法错了。要知道，要管好孩子，首先是要管好自己。我曾经看过这样一组真实的对比：周末图书馆里，一位父亲专注地查阅资料、做笔记，身边的小女儿也在安静地翻看绘本画册。而不远处，另外一对父子，父亲不停地刷着手机视频，身旁的儿子百无聊赖地摆弄着铅笔，也凑过来想看手机。相信这样的场景，或许你也会看到过。脑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会让他们无意识地模仿父母最常呈现的状态。父母做什么，比说什么更能够直接写入孩子的行为模式。所以，教育的关键转折点在于，当我们把目光从如何改变孩子转向如何提升自己时，真正的成长才可能会发生。好的父母懂得教育的首要功课是在自己身上使劲儿。一位编辑老师曾经分享他在朋友家看到母女俩互怼的场景。妈妈对孩子说：看了多久的电视了，还不快去写作业？孩子说：爸爸玩了一上午游戏了，你怎么不说他？女儿一脸不情愿地拿出作业本，眼睛却一直盯着电视。妈妈又说：像什么话，哪有边写作业边看电视的？女儿说：呵，就刚刚是谁一边做饭一边手机不离手的？妈妈说：我是你妈，小孩子能跟大人比吗？女儿说：你连自己都管不好，还凭什么管我？说完把笔一丢，站起来就进了房间，把门狠狠地一摔。我们说，一个无法自我约束的父母，如何能教会孩子自律呢？一个自己沉迷屏幕的家长，又凭什么要求孩子远离诱惑呢？最可怕的是，父母经常用双重的标准，高标准对孩子，低标准对自己，不仅孩子不会听，反而还会引发反感。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早已证实，儿童有 70% 以上的行为模式源自对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的无意识的模仿。这种模仿绕过了理性说教，直接写入孩子的行为底层代码。可悲的是，很多父母的眼睛只盯在孩子身上，对自己的错误却毫无觉察。我们说，身行一力胜似千言，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代替父母身教的影响。在批评孩子之前，不妨先审视自身，在要求孩子之前，先努力让自己做到。孩子不会长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只会长成我们本身的样子。我们站立的方式就是他们生长的方向。其次，在管好自己的同时，还要注意边界。当我们执着为你好，有时候是在通过孩子来补偿曾经缺失的照顾。当我们强迫孩子学习，给孩子请家教，实质上是不相信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创造他自己的生活。这种以爱为名的控制，本质上就是一场错位的自我疗愈。教育的难点其实从来不在于孩子是否听话，而在于父母 能否诚实地面对自己。当我们看清自己的恐惧源自何处，便能够停止将孩子变成安抚恐惧的工具。当我们学会安顿自己的焦虑，便能够腾出手来给孩子一份松紧适度、带着尊重与信任的爱。真正的边界感始于父母的课题分离，我是我，你是你。正如阿德勒所说，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源于对别人课题的妄加干涉。有边界的爱是我永远在这里为你兜底，而不是你必须按我的路线走。请家长朋友一定要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感受与主权。就像纪伯伦在《先知》中所写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给予他们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爱需要温度，也需要尺度，在关键处提醒，在迷茫时探讨，在跌倒时扶起，但是每一步路仍交由孩子自己去走。最好的爱护不是筑起高墙，而是让孩子在清晰的边界内学会为自己负责。有边界的爱才能够滋养出既懂得感恩又真正独立的人格。第三，最高级的教育是活成让孩子仰望的模样。孩子不会记住你反复强调的道理，但是会模仿你日复一日的生活姿态。所以父母活出的模样才是孩子真正的起跑线。有一项家庭教育调研结果显示，在父母持续学习的家庭中，孩子的自主学习力要比普通家庭高出 53%。 在父母保持运动习惯的家庭中，孩子规律锻炼的概率是对照组的 2.1 倍。这种影响渗透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当父亲遇到工作难题时专注研究，孩子就学到了如何面对挑战。当母亲坚持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孩子就理解了什么是热爱。当父母在分歧中理性沟通，孩子就看到了成熟的关系如何经营。托尔斯泰曾说，9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最深刻的教育往往发生在父母没有教育意图的时刻。教育的权威永远建立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之上。所以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当我们在教育中感到吃力的时候，不妨转身看看自己，我们是否活出了值得孩子效仿的模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否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成长的美好？真正的榜样教育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在无声的共振中完成生命影响生命的传递。当父母先成为一束稳定而温暖的光，孩子的世界自然会被照亮。教育最朴素的真理就是，你想让孩子抵达的地方，自己要先一步步走过去；你想让孩子成为的那种人，自己要先活出那种样子。与听节目的所有父母共勉，愿我们都能够终身学习，不断地提升，活成一束光，去照亮孩子的人生路，做他们最好的领路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朋友们，为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持续深化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活动，倡导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理念。河南省妇联和河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开展了育宝妈妈亲子共读诵经典系列活动，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广大家庭积极地参与经典诵读活动，传承中华文脉，涵养道德情操。在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播出育宝妈妈亲子共读诵经典优秀作品。今天首先请朋友们来听的是来自商丘市的苏玉达家庭诵读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
3: 明月几时有，把酒

0: 晴天。
1: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1: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转朱阁，
1: 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0: 人有悲欢离合，
1: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玉宝妈妈亲子共读诵经典优秀作品展播。接下来是来自驻马店市的王启源家庭诵读的作品《诗词鉴赏》。
4: 孩子，古人常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人生就像一场长跑，起步快慢无妨，关键是能否坚持自己的节奏。
5: 妈妈，那我们怎么才能跑到终点，看到最美的风景呢？
4: 这就需要我们在经典中去寻找智慧。宝贝，唐代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中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知道这句诗的意思吗？
5: 我知道，想要看到更远的风景，就得再登高一层。
4: 没错，想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前提是我们必须自律。
5: 妈妈，我懂了。
4: 宝贝，唐代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中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知道这句诗的意思吗？
5: 我知道，想要看到更远的风景，就得再登高一层。
4: 没错，想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前提是我们必须自律。
5: 妈妈，我懂了，就像管住自己贪玩的时间，按时完成作业，就是在给自己登高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认识一个人不是靠眼睛，而是要靠心。当你和陌生人的初次打交道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他们的行为举止默默的品评，而对方这个时候一定也在暗暗打量你的分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短短几分钟的交往很难快速看透他人的心。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要企图用眼睛去印证，而是要用心去磨合。日久未必生情，但必定见人心。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星光夜话栏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高纯度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让你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伽马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五一到送好礼，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祝咱们河南听友五一快乐，最好的礼物送给最美的劳动者。为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您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五一好礼，价值99元的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809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翔老师。
0: 哎，
1: 啊，我是那个今年32岁，
0: 嗯，
1: 然后想咨询一下，就是和婆家相处的问题。
0: 您说。
1: 啊，那个我有点激动，那个就是我婆婆是唐山农村的，然后我是抚顺本地的。我的父母是工薪阶层，然后他的父母是农村的，没有，那个养老保险，没有收入。然后我的孩子吧，就是，语言发育有点迟缓，然后就是，做一系列的检查还好，就是
0: 谁迟缓？
1: 我的孩子
0: 多大了？
1: 5岁半。就是现在这些基本的都能说，然后那个但是和同龄比他的表达就是费劲。
0: 医生怎么说？
1: 医生就是做一些那个像磁共振啊，还有脑电图啊，还有

0: 就是说，那个，他现在就是说得训练，就是医生没说问题出在哪儿了。嗯，没说，就是问一问我抽不抽烟，喝不喝酒，然后他爸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啥的。哦，该检查的不都查了吗？啊，对。哦，您说吧。啊，然后那个，嗯，还好，就是这个孩子吧，现在在进步，然后再进步吧，医生就是说。 那个推荐我们去一些培训的机构，然后就是上课，然后上课吧，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需要锻炼，就比如说带他去人多的地方，上市场啊，上那个广场啊，人越多越好，让他大量的接触人。然后吧，平时都是一之前吧，都因为我是本地的，我妈就退休了，退休我就我妈一直带，然后吧，那个有时候带他吧。
1: 他有不听话的时候，毕竟和那种就是正常人表达的孩子，咱还是差。然后我就和我老公说，我说的我妈带他吧，倒是行，但是确实是有点费劲了。然后为了他发语言发育就这几年，为了他更好的发育，我说我想让你的父母来。然后我老公也就说，那一切为了孩子，就让他们来。然后就让他们来吧。我的缺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包容别人。 然后那个我说咱们得分开住，然后咱们是抚顺嘛，房价也不是太高，就是我们也是工薪阶层，但是买一个小小的房子就还能承受得起，就给他们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那个但买房子之前就问他说，你们来行不行？这也是个挺大的那个举动，他们家也他一个，我们家也我一个。然后他们他父母就说那行，为了孙子我们去。然后他们就来了，来了吧。 就是会有一些问题，我主要想不开的问题就是，我说我给他们每个月给他们就是买菜的什么生活费，我说我现在因为孩子上这种课吧，就是花销有点大，但是咱们小两口就是不用父母帮的情况下，还能就是刚刚好吧，能承受得了。然后那个我就说的，我多给不了，就是吃饭钱我能给得了，然后那个咱们就先。 这么过着呗，完了，那个他父母呢就觉得，哎呀，孩子要是上幼儿园的情况下吧，他们还能干点什么，还有点收入，然后他们就想干点什么，然后那也行。完问题在于吧，就是在日常的说话聊天当中吧，那个他们就会说，我们是一家人，那个比如说出去买菜，那个。 买水果，买任何的东西，比如说我婆婆和我出去了，她也抢着拿钱，然后我肯定年轻啊，然后她还是外地的，我就也是拼命的抢着花钱，我就花了，完事她就说，你花就你花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我的父母吧，是就是也是挺认亲的，完事我和我老公过得也挺好，也不打架啥的，完事他们总想就是让我们这。 他和亲戚还有我们小三口一起吃饭，要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就是收入还行，但是就工薪阶层嘛，完就他们拿钱，他们我父母就说别让小两口拿钱了，那小两口还得养孩子吧，还这种情况，就他们拿钱，他们拿钱呢，我的婆婆就还会说，你们拿就你们拿吧，我们是一家，然后就是那个。 今天嘛，他们就找了一个卖小孩玩具的一个小买卖，完今天是第一天卖，因为他是农村嘛，他是现用现在微信支付嘛，就现用那个我老公现把他妈妈的银行卡绑到了微信上，之前他没绑过这个银行卡，完了今天就卖，卖了吧就会有收入了呀，完事儿是在我一个亲戚那儿上货，完事儿吧。 晚上回来了，我婆婆就说：“那个，我得把本钱给你。”我说：“啊，对，那你把本钱给我，完我给我那亲戚转过去。”完事儿，婆婆就说：“我都给你也行，这我什么都是你的，我们是一家，我都给你就行。”完事儿，我不爱听。完事儿，我就得和我老公磨叽啊。我老公对我就非常好，我们结婚6年，他。 非常让着我，我有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我说我自己有一些跋扈，但是他也让着我，然后他妈没这么说，我就 想起来我就磨叽他，因为这件事我就是想不开。
2: 我在这提示你几点啊，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嗯，
2: 实际上呢，我要剖析你这个人啊，第一个，其实你骨子里边对于你的公公婆婆稍微的有点没看得上眼儿。
1: 嗯，对，
2: 这个你内心是知道的啊。
1: 对，
2: 然后你刚才剖析自己说了很多挺狠的词儿，你说你这个人这么的那么的啊，我倒是觉得不至于啊。但是你要知道，人不管什么样的身份，不管什么样的地位，不管什么样的经历，不管什么样的现状，第一个他一定会有他的优势，就是我们比不上人家的地方。
1: 嗯，
2: 啊，也一定有不如我们的地方。
1: 嗯，
2: 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看不起任何一个人，更何况他还是你的公公婆婆。
1: 嗯，
2: 对吧，你也得张嘴叫爸叫妈。
1: 嗯嗯，
2: 其实你要是看不上他们，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贬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所谓的那种啊，所谓的一种不自信的一种心理。你婆婆为什么总要强调一家人呢？
1: 嗯，
2: 有两个原因。
1: 嗯，
2: 第一个原因是在为他的那种所谓的小气再找个辙，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嗯嗯。
2: 啊，另外一个呢，他是后到沈阳来的啊，咱说对于人家来讲也叫背井离乡，人家来到这块儿，他有一种不安全感。
1: 嗯
2: 嗯。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儿媳妇儿，第一个我们把人家请来的是吧？第二个也是为了帮带着你儿子也好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啊。
1: 嗯嗯嗯，
2: 您知道吧，要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他们所谓的那种皮薄下的小，我们应该装作看不见，是吧？
1: 嗯，
2: 其实呢，你想一想，你刚才最开始说他们没有收入，农村的没有退休金，他来到沈阳这样一个城市，他的不安全感会很强的，所以他希望他手里边赚点钱，他好增加一点安全感。
1: 嗯嗯嗯，
2: 你明白吧？
1: 明白。
2: 哎，所以另外有一些东西啊，他并不懂，所以慢慢的你去包容去融合，最重要的是你得去爱他们呢。一个人能付出多少爱，其实你才能收回来多少爱啊，不是吗？而现在你的儿子最需要的、最缺的是什么？我认为不是那些锻炼，最需要的是一种爱。而现在你工作也挺忙的，你丈夫也挺忙的，能给他最多直接爱的是谁？是他爷爷奶奶呀。
1: 嗯嗯嗯。
2: 您说对吧？这个世界上爱是可以传递的，当然恨也可以传递啊，这些情绪是可以传递的。当你把更多的爱拿出来给你的公公婆婆、给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把这种爱回馈给你，回馈给你的儿子，何乐而不为呢？
1: 嗯嗯嗯。
2: 啊，不要去再跟你丈夫去抱怨，这个抱怨多了，会成为一种伤害。
1: 对对对，我就是这意思。要伤害不就晚了吗？
2: 对呀、啊，所以现在请停止一切抱怨，请停止一切看不起你公公婆婆的行为。如果说有一些东西，他有一些事情他做的、说的话啊，觉得挺好玩的，你就会心一笑，就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2: 好吗？
1: 行。
2: 最后我再和你说一点啊。
1: 啊、
2: 嗯。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就有一个像你儿子一样的孩子。
1: 嗯嗯嗯，
2: 检查没有任何的毛病。
1: 嗯，
2: 但是你就看他好像比正常的孩子要成熟的晚。
1: 对。
2: 啊，
1: 对对。
2: 啊，有些人、就是、有些人会说这孩子插根弦儿，那是胡说八道。
1: 嗯嗯嗯。
2: 他到初中以后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比我还能说。
1: 嗯嗯嗯。
2: 啊。
1: 嗯，那就最好了。
2: 就给孩子爱。当你作为母亲，嗯、你把爱给孩子。给你周围的人，特别是你公公婆婆，在爱的这种氛围感染下，你的孩子会迅速的茁壮的成长。当有一天你真把这家弄得乌烟瘴气的，今天吵架，明天不高兴，后天冷战，你的孩子会越来越孤僻，结果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如果你的家庭永远是充满欢声笑语的，你孩子进步的会非常快。
1: 嗯嗯嗯，
2: 永远要记住孝江最后跟你说的这个建议，好吗？
1: 行行，
2: 好，加油啊！
1: 好嘞，
2: 好，
1: 谢谢啊，
2: 再见，
1: 谢谢，
2: 哎，嗯。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 发病率翻了3倍。现在控制血糖。

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违禁速效成分，安全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高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3: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2: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3: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2: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3: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2: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3: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4: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5: 看看呗。
6: 焦书记，
7: 我们都来了。
8: 什么？
6: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3: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6: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9: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0: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封上，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1: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9: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4: 啊？对呀、这俺也想进呢。
11: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3: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1: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3: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2: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 你们赵多楼老得厉害吗？
11: 老焦啊，今年俺赵多楼没有涝啊。啊，
2: 咱兰考没下雨？
11: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

0: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
2: 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
0: 俺该谢你才对呀。哎，等你回到兰口，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 看看。
0: 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3: 哎，焦书记，
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3: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翻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抛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0: 咋样？
3: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4: 是啊，是啊。邱书记，你
3: 邱书记，
0: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
3: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 这就对了啊。哎，
0: 侯爷，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抛桐花吧？啊，
4: 是。
0: 来，让我看看。这串抛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花吧。
4: 啊，是。
0: 来，让我看看。
4: 来，
0: 这串抛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皇后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包，陛下可知这包里装的都是毒药吗？想当初陛下病重的时候，臣妾曾经发誓，如果陛下万一有什么不测，臣妾一定以死相从，绝不让自己成为第二个吕后。吕后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吕雉，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刘邦死了以后，这个吕后重用外戚，独揽朝政，给朝廷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闹得汉朝政局动乱。所以长孙皇后说自己不愿意做吕后那样的人。皇后握住太宗的手，陛下。太宗小心地抚摸着皇后的手，好像是在拖着一颗晶莹的露珠，只要稍稍一晃动，那露珠就有可能会跌落，会碎裂。可是皇后的手还是松了下去，她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带着微笑、幸福和满足。皇后死后，服侍皇后的人将一个小匣子奉了上来，交给太宗。太宗打开，里面是厚厚的30卷书，书名题为《女则》。这是皇后收集自古以来妇人得失的事迹，用心撰写而成的一部著作。还有几篇散着的文字，是批驳汉明德马皇后的。这个是一个故事。这个马皇后啊，是东汉章帝的母亲。等到章帝即位当了皇上以后呢，就将她尊为太后。章帝呢，想要封自己的舅舅，给他封个爵，但是太后不允许。看来这太后其实还挺明白的啊。但是呢，正好当时呢，又遇到天下大旱，言官就说呢，这个大旱是因为啊，皇上没有适当的、及时的给外戚，也就是太后的亲戚或者皇后的亲戚封爵的缘故造成的。所以请依照旧典，依照传统，马上给外戚封爵。但是呢，马皇后还是不允许。她说呢，外戚权贵一天比一天强盛，那样帝王的政权就很难不倾覆。我自己身为国母，尚且身着简朴，从来不穿什么华贵的衣服，就是为了让这些外戚看了以后能够自觉。平日里我看到那些外戚衣着光鲜，车如水，马如龙的，我也不去当面批评他们，我只是将自己的日常用度和花费竭力的降低。我希望能够用这种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召这些外戚，让他们感到惭愧，让他们能够收敛自己。在这里，长孙皇后批判马皇后什么呢？这马皇后做得不错呀。长孙皇后认为啊，像马皇后这样仅仅不给外戚封爵，能够用这种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召这些外戚，让他们感到惭愧，让他们能够收敛自己。在这里，长孙皇后批判马皇后什么呢？这马皇后做得不错呀。长孙皇后认为啊，像马皇后这样仅仅不给外戚封爵，仅仅呢让他们对自己的车水马龙、生活奢侈感到羞愧。

之言，让朕失去了这样一位左膀右臂，实在是让朕痛心呐、啊。于是按照皇后能存留心底了。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34年的正月，又是一个新年到了，京城里那是喜气洋洋啊。但是，唐朝名臣魏征的府邸里却是一片悲哀的气氛，因为此时魏征已经是病势沉重，不久于人世了。前几天太宗就来看望过魏征一次，而且还把周围的人都打发下去，两个人单独谈了很久。这一天，太宗又带着太子一起来到魏府，魏征连忙穿上朝服，恭迎圣驾，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明显的支持不住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太宗连忙命他躺回床上，而自己坐在旁边，其余的人都站立一旁。太宗看着病重的魏征，悲伤不已，轻轻地拍了拍他，问他：“爱卿，还有什么想对朕说的吗？”魏征说：“离不恤其伟，而忧周宗之允。”魏征在这儿啊，是引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呢，出自《左传》昭公24年。原话呢是郑伯打的一个比方，离呀、啊、就是寡妇，婿呢就是咱们说的抚恤的那个婿，在这里呢当故隙讲，伪呢就是伪现。原文呢全文是说：“离不恤其伪，而忧宗周允，为将吉焉。”意思是说呀，一个生活很贫困的寡妇，顾不上心疼自己织布的材料，而去担心周朝将亡。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周朝灭亡了的话，灾祸将波及到他自己的身上。魏征在这儿呢，只引了其前半句，意思是说呀，我对自己和家里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我只是希望国家千万不要出乱子。太宗听得懂，魏征在这个时候还是话中有话的，在告诫自己要善始善终。这也是近几年来魏征和太宗谈到的最多的话题。太宗叹了口气：“哎呀，爱卿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国家社稷，从来不想自己的事情啊。朕的女儿衡山公主原本就决定嫁给爱卿的儿子舒玉的，这件事情爱卿也知道。今天呢，公主也来了，就让爱卿先来看看自己的儿媳妇吧。”魏征挣扎着想起身谢恩，可是却怎么也起不来。太宗连忙制止住他，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儿，太宗一行才起驾回宫。这天晚上，太宗梦到魏征像平时一样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不由得惊醒，一看时间已经是次日凌晨了。太宗辗转反侧，半睡半醒，到天亮时分，有人来报魏征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太宗想起夜间自己所做的梦，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长叹一声，缓缓流下泪来。过了很久，太宗轻轻地对身边的人说：“下令为魏征罢朝5天，以示哀悼，让文武百官都去吊丧，以一品礼陪葬于昭陵。”古时候啊，如果
国家非

常有地位的人，或者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的人死了以后，为了对他表示哀悼，不像我们现在下半旗，而是罢朝。这个罢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文武百官每天一早到朝廷里来朝拜皇帝，并且向皇帝奏事，这样一个日常程序。把这个程序停下来，以表示对去世的人的一种哀悼。罢朝天数的多少，按照这个人所享有的地位的高低，他对国家贡献的多少，以及皇帝对他的感情的亲疏来决定。至于陪葬昭陵，那就是说他的墓可以修在皇帝的陵墓旁边，这是对于一个大臣死后的最高的礼遇之一了。圣旨下到卫府，卫府夫人上奏说，礼仪规格太高，不是魏征生前所愿，希望太宗准许他简葬，要简单的办理后事。太宗答应了这个请求。魏征出殡之日，太宗登上宫苑高楼，望着魏府方向唏嘘垂泪。之后太宗亲自为魏征写下了一篇碑文，命人刻在石碑之上，立在魏征的墓前。魏征死了以后，太宗长时间里怅然若失，总觉得身边少了点什么，似乎是少了一个在生活中时常和自己过不去的喋喋不休的对手，又似乎是少了一个在朝堂之上能够为自己出谋划策、侃侃而谈的朋友。如今太宗自己也已经进入中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长久以来总出现在身边的人一旦离去，实在是觉得一时难以适应。怀着对故人的思念，也怀着对自己功业来之不易的感佩，以及对治理国家的芥蒂，太宗在一次只有两省核心人员参加的小规模朝会上发出了很深的感慨。两省不知道具体是哪两省，但是唐朝最高的行政机关是三省，那么两省核心人员那规格很高了。在这个会上，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用铜来做镜子可以让人整理自己的衣冠，而以骨为镜可以见兴替，就是说以过去、以历史作为镜子，可以让人看到各朝各代的兴衰成败。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就是如果以一个人来作为自己的镜子，那么照镜子的人就可以从而知道自己对错优劣。如今魏征末，朕亡于敬矣。魏征死了，朕也就失去了一面镜子啊。说完，太宗环视了一下当今朝堂，心想，这些大臣当中，还有谁能够像魏征一样，既是自己的敌手，又是自己的朋友呢？魏征这面镜子，不仅仅能够经常地照出自己的不足，并且及时地纠正，而且他还能够映衬出自己这个皇帝的每一个进步。有魏征在身边，太宗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伟大。作为太宗镜子的魏征，以敢于直言进谏而闻名，在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的一位直臣。他的故事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而他与太宗之间的君臣关系更是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被奉为典范。可以这样说，

要贞观就不能不提到魏征，而没有魏征，贞观也就不成其为贞观了。接着给大家说贞观名臣魏征这个人。魏征啊，他虽然出生于官宦之家，但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其实都没做什么大官，他的父亲只是北齐时的一个县令县长。魏征少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呢家境非常的贫寒。魏征这个人呢又不善于理财，所以生活相当的清苦。但是呢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妨碍他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积累知识，而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留意历史上治国方面的著作，比如《春秋》《左传》《汉书》之类。等到隋末各地农民起义爆发之后，魏征为了躲避乱世出家当了道士，但是他心中的远大志向却没有磨灭，所以他后来加入到了反隋起义的瓦岗军当中，并且得到了起义军领导人李密的赏识。他曾经为李密提出了实策以经营天下，李密对于他的才华见识感到非常的惊异，但是呢却没有能够采纳他的意见。尽管李密对魏征那是相当重视，但是魏征总是觉得和这个李密啊俩人说不到一块儿去。而他给李密提出来的很多非常好的建议政策也都没有能够被李密以及李密的亲信所重视。等到了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瓦岗军被洛阳的王世充给打败了，魏征呢就跟随着李密投奔了李渊。以魏征当时的身份地位，没有能够引起唐朝对他的关注。魏征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苦闷，等待着能够施展自己抱负的时机。魏征看到李密入关之后，山东地区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他觉得啊，自己施展才华的时机终于来了。于是他主动地要求出使山东，劝降当地的武装力量。他的这个请求呢，被李渊接受了，并且马上任命他为从五品上阶的秘书丞，暂时安排在掌管经籍图书的秘书省任职，实际上是让他当秘书省的副长官，是一个中层干部吧。这样魏征就有了一个正式的唐朝的中央官吏的身份，接着就被派到山东地区进行安抚。尽管秘书丞这个职位不是很重要，级别也不是很高，但是呢接到任命的魏征还是很为自己能够得到去安抚山东这样一个使命而感到自豪。他相信自己能够因此而建立奇功。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了解山东地区的局势，关系到唐朝统一战争的成败，也关系到新政权日后的稳定。得到了这样一个任命，这就是说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使命就落在了魏征的肩上了。为此魏征真的是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这一次出使山东，魏征还真的是不负使命，他先后劝降了瓦岗军余部徐世绩和袁宝藏，为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大功，也实现了自己命运的转折。但是真是命运多舛啊。他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十月被南下的窦建德给逮着了，随后呢又被窦建德任命为
窦建德自己建立。

立的那个夏政权的中书舍人，给他一个挺大的官做。到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窦建德和王世充都被唐朝给剿灭了，这样魏征才得以再次回到长安。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啊，听说魏征这个人很有才干，于是就把他纳到自己的太子府，让他做太子洗马，十分器重。这回这官可是不小了。太子洗马是东宫司经局的负责人，相当于朝廷里的秘书省的长官秘书监，掌管图书的善写集刊之事。要知道啊，当时的太子东宫是非常实体化的，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小朝廷。如果皇帝出巡了，这个小朝廷完全可以运转起来，暂行朝廷职能，他各部门都是十分齐全的，官吏也是十分齐备的。尽管太子洗马的级别只有从五品下阶，比他原来那个从五品上阶还低了一点，但是对于本来就是一个归降而来，而且又曾经再次被俘虏，还担任了敌方政权要职的这样一个魏征来说，能够进入到未来皇帝，太子当然是未来的皇帝了，能够进入他身边的核心圈子之中，那还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他将在东宫的这个新岗位上参与到又一番历史的波涛之中去。那个时候的秦王李世民已经积累了赫赫战功，赢得了满朝瞩目的威名。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之争不可避免。在李世民和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魏征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并且劝李建成亲自征讨还在河北继续闹事的窦建德余部刘黑闼，以此树立威信，接纳山东豪杰，积累战胜秦王的政治资本。魏征的部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等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子和秦王之间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魏征建议太子要及早地除掉李世民，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初四，玄武门发生兵变，太子李建成被杀，李世民获胜，被立为太子。魏征因为多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所以早早的就已经上了秦府的黑名单了。现在魏征面临着又一次命运的转折。果然不出所料，当上太子之后没几天，李世民就召见魏征。一见面，李世民就厉声喝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啊？其他人一见此情此景，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呢。这样的罪名，那必死无疑啊。魏征从容不迫，他说：如果当初元太子听从微臣的建议，就不会有今天的大祸了。这话一说出来，真是语惊四座呀。本来你就是死罪了，还敢说这样的话。不仅旁人，连李世民自己听了这话都是一愣。他实在没，原来跟建成元吉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依然还是一股势力，这些人的心里头还不是很安定，因此他们还是叛乱的因素。如何消除这样的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呢？魏征向李世民建议，如果不采取宽大的政策，让人们真正的把心安下来，那河北还是要出乱子的。于是李世民就派魏征到河北去安抚，
并且准许

它变异形式。什么叫变异形式？就是遇到了紧急情况、特殊情况，可以自己拿主意办事情。魏征走在半路上就遇见了一件事儿，他遇见了被当地州县押解进京的元太子李建成的党羽，前太子牵牛李治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牵牛啊，本来是一种刀的名字，就是说这种刀非常的锋利，可以杀一千头牛都不失其锋利。后来呢，就引申为呢，手拿牵牛刀侍卫在重要人物左右的警卫人员的名称了，又叫做牵牛背身。到了唐朝呢，设立了牵牛卫，也是禁卫军之一。牵牛卫设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等职，所以呢，这个李治安呢，应该属于将军属下的牵牛背身，魏军里面的一种比较中下层的官级的名称吧。护军呢，就是禁军统帅，护就是都的意思。这个齐王护军呢，就是齐王禁卫军的首领。这个李思行，他是齐王护军的首领。见到这种情况，魏征当机立断，把这俩人就给放了。这一放，原先那些李建成党羽心中的顾虑也就消除了，已经都要押送进京了，又被放了，说没罪了，大家也就安心了，于是河北也就安定了。见到这种情况，李世民非常的高兴，也就更加欣赏这个魏征了，可能会产生结党营私的行为。太宗的这番话是在告诫魏征，可是呢，话传过去了，好几天过去了，魏征那边也没什么反应，也不主动的到太宗面前来承认错误，也不做检讨。太宗自己这边先坐不住了，就没话找话，往外勾人家的话，问魏征说，这几天有没有听见什么不太合适的事儿啊？魏征就说了，有，前几天呢，陛下派温彦博来告诉微臣，要多注意平常的言行举止，这就不正常，不合适。臣听说呀，君臣本为一体，可是呢，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管大臣在提建议的时候，是否是出于公道，是否这个建议对国家有益，而只去讲究大臣在进谏时的言行举止的。如果君臣上下都以这样的东西作为原则，只注重外在的行迹，而不关心作为一个臣下应该坚持的根本原则，那样的话，国家是兴是衰可就难说了。实际上，在一个非常看重人际关系的政治环境里，尤其是在一个极为看重礼仪规范、君臣名分的封建朝廷之中，人们往往容易为了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为了表面上遵守封建礼仪，而收敛自己的行迹，隐藏自己的个性，甚至不顾原则地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情，这叫明哲保身。和稀泥的老好人，永远说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的人，以及总是有耐心听这些废话而不去管事情的实际效果的人，凡此种种吧，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那总是如鱼得水，稳步升迁，那官儿一天做得比一天大。但是一些有个性、有能力的人，敢于表现自己真性情的人，得到的评价往往是非常有争议的，甚至很多是负面的。魏征对太宗说的这番话，其实表明了这样一个担心，他担心朝野内外都为了取悦皇上，以及大家互相取悦而唯唯

诺诺蝇营狗狗，这样的话，国家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那就是走向衰亡。接着讲贞观的一代名臣魏征。魏征啊，对太宗的进言建议规劝，很多呢都是在他们君臣之间的谈话过程中进行的。这一天呢，太宗就问起魏征这样一件事情，说为臣之道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就是说一个人到底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好大臣呢？魏征呢起身拜了两拜，然后他慢慢地说，臣此身已交付给国家，但愿陛下让臣成为一个良臣，而不要成为一个忠臣。太宗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惊异，说这个忠良还有什么差别吗？魏征就说了，陛下呀，这良臣啊，不仅他自身可以获得美名，他的子孙后代能够受到他的恩印，能够享受荣华富贵，而且这良臣还可以帮助他的君主，使他的君主受到万世敬仰，成为一代明君，这样的人才能算作良臣。

0: 良臣。魏征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忠臣，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上的一个很重要但是又很复杂的概念，不同的学派对此有不同的主张和理解。老子就认为啊，国家混乱有忠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暴君在位，国家政局混乱，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忠臣。这一类忠臣具体的指就是比干之类的因为强健而被杀的，进而彰显了弑君之恶的人物。什么意思呢？比干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因为进谏不被采纳，但是还坚持进谏，最后被杀害了。他的被杀呢，尽管是成就了他执臣的美名，但是也让当时的君主背上了一个杀执臣的恶名。韩非子的观点呢，基本上跟从老子的思想，但是呢，他又把它发挥到法家的君臣关系理论上来。儒家的理论呢，则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说呀，君也就是皇帝，他必须通过礼这种道德规范来管理支配臣下，而臣呢，则要以忠君之道来对待皇帝，为皇帝办事。所以忠臣和良臣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大臣，他就有义务指出君主的失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着老花眼睛。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155-3877，400-155-3877。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大姐说人到老了，这个事儿啊太多了，一天天的全是烦恼。其实人生可以说是烦恼无数啊。有位专家讲，把心沉静下来，什么也不去想，就没有烦恼了。专家的这个话呢，就像扔进水中的石头，专家甚至连什么也不去想都没想，就沉静下来。而芸芸众生在听的咕咚一声闷响之后，烦恼又出来了，可以说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总发现幸福总是围绕在别人的身边，烦恼呢却总围绕在你自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和烦恼的理解。那个差学生啊，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什么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福，结果是啥？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福的呢仍然是难得幸福。其实烦恼永远是寻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数。你看寻找幸福的人有两类，一类像是在登山，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山顶，于是呢就气喘吁吁的穷尽一生去攀登，结果却发现永远登不到那个高顶，最终看不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另一类人呢也像是在登山，但他们呢并不刻意要登到哪里，就一路上走走停停，这看看景，赏赏日出，看看红叶，吹吹清风，所以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种自我满足。你看有的人本来幸福着呢，却看起来很烦恼，有的人呢本来该烦恼的，但是你看起来他却很幸福。你看什么人容易幸福啊？就活得糊涂的人他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生活当中便烦恼遍地。而这糊涂的人呢计较的少，虽然说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大的滋味。所以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了它。为钱，为权，为名，为利，几乎所有的人呢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谁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感受在别人的心里。所以人得学会知足，懂得知足你才会长乐呀，你才会健康啊。那一说知足常乐，我们有个患者大年初一那天脑血栓，一家人呢在一起吃饭呢，他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一个劲儿的开始冒虚汗，

完就不能动了，你再跟他说话啊，他说话就开始说不清楚了，完一家人就都忙活他了啊，打的120，然后呢上医院一查脑梗，幸亏是轻微的，走路都还能走，就是走的慢啊，行动缓慢，说话费劲，这家属讲话呢就这个年都没过好。所以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你大意不得，不是戴的眼睛胀难受，就是脑子瓜子难受，要不就是啊连带的心脏不舒服，要不就戴的腰疼尿频尿急。我有一个病人，这病人呢家是河北保定的，离北京不太远了，一直有高血压，就前些年呢净吃那个降压零号，一般老患者都知道这药，不吃呢这血压就178，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呢单独吃一种还不行啊，还得陪着这什么呢硝苯地平一起吃，这吃来吃去别的问题没有什么，就是尿频，尤其是贪黑的时候，那住过农村的都知道啊，晚上撒尿不都得上外边吗，一般有的都不愿意出去，尤其是冬天啊，天冷啊，是不是啊，你看有的就弄一个桶啊，我们说管那叫尿桶，完了之后呢放在屋里边，那这老爷子呢一到晚上就尿好几回，他一尿尿他有声啊，对不对，尤其你到晚上，晚上静啊，你发现没啊，所以他这个声音呐就尤其显得突出刺耳，你看你一次两次行，你时间长了老伴受不了了，所以老伴就说了，不行你看看去吧，是不是，你总这么的也不是个事儿啊。那么他找到我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穿上这个纸尿裤了，我说你这高血压已经出现肾脏的问题了，因为长时间高血压导致你的那个肾肾动脉啊肾静脉啊已经出现严重的淤堵了，所以肾的代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这就像啥呢，就像那个水龙头似的，那个水龙头那个嘴啊那个地上不畅通啊、你总拧总拧不怎么的，拧不严实了，拧不紧了，所以你看那个水龙头它就一直滴滴答滴滴答啊、你说它流得快它也不快，你说不流吧它一劲滴的就漏水了。我说这个尿频尿急啊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高血压本身血管不畅通，血流不畅通，长期的血管淤堵压迫就导致你的肾出问题了，因为肾里边也是有血管的，对吧，肾动脉啊肾静脉啊，所以高血压引发了肾病，你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它就很容易出现蛋白尿，那时间如果说再延长的话它就容易出现慢性肾炎了，到时候呢你再整出个尿毒症来，我说那不就坏了吗，所以怎么办，赶紧化瘀吧，所以就得治疗这高血压，治疗高血压的肾病必须得从化瘀入手，所以我就给他开的这个肾柏舒心颗粒，你这瘀化开了血液流动也就顺畅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这个血压也就下来了，也就稳定了啊，肾动脉呀、肾静脉呀、这里边的压力是不是也就恢复正常了，要不你总这么高时间长了它就容易高血压肾病，它就容易出现肾炎蛋白尿，就容易往肾衰尿毒症上发展了，你像我们上血液科到那透析门诊，那里边很多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说你这尿毒症怎么来的呀，都是这么来的，高血压糖尿病，对不，所以治疗首先得化瘀堵，一看这高血压病人那眼如卧蚕，那下眼袋特别肿胀，一看就已经连带着肾了，所以必须得化瘀，必须得肾柏舒心颗粒先喝上，你像肾柏舒心颗粒这里边有龙骨，这药能深度的化瘀，所以用龙骨这药深度化瘀是来帮助我们打开气血通道的啊，水路通道都得给你打开，同时你像高血压肾病比较重的，在肾柏舒心颗粒的基础上你再加个药引子会更好，用点什么呢，用点蒲黄

茯苓、泽泻一样是十克。无论是尿频尿急还是肾病水肿，就是拿参柏舒心颗粒，你配上蒲黄、茯苓和泽泻，这效果都会很好。所以中医中药治病不慢，就看咱们怎么用。为啥我说这句话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医大夫离开这个化验单，离开这个仪器检测，他就不会给人看病了。我总和我这研究生说，我说平时啊一定要多看书，而且要多出门诊啊，多去和病人接触，而且一定要善待找你看病的人。你别让人看病一回就让人家花钱去做检查，病还没等看呢先做一圈检查，反复排队，最后大夫一句话给你支走了，回家吃去吧，好不好他不管了。过去怎么看病啊？一定是仔细检查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给人看腰托，你比如说来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轻易都不让他拍片子，那先查体，对不？怎么查体呢？先让他到那个诊断床上躺下去，完了之后呢，把这腿伸直了，伸直了之后往起抬，抬到45度这角。如果说他有疼痛了，哎呦，呲牙咧嘴，那么这个腿跟着麻，跟过电似的，你这就不用拍片了，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压到神经了。所以有些疾病，你说中医怎么对他认识的那么深刻呀？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接触，最后呢就总结出经验来了。你就像冠心病似的。那么这病啊，它得病的原因有很多种，中医分的也挺细。你像什么气滞型的、血瘀型的、痰阻心脏型的，啊，我说这么多型，可能大伙也不明白。别说大伙不明白，就连我上课的时候，就那个中医学生也有不明白的，而且也不爱听。我以前呢总说一句话，我说一个人说话最主要的就是。你得让人能听明白喽，对不对？你自己在那叭叭叭一顿说，你说的再好，那底下或者说跟你交流这人啊，连一句话都没听懂，那你这不白说了吗？所以我总结病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认为得这冠心病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种原因是气的，一种呢它就是累的。而女同志发生冠心病就10个有9个她是气出来的，而男同志呢大多数是累出来的。当然了，也有一部分男同志他小心眼啊，爱琢磨事儿，爱寻思事儿，这最终无论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形成病都是瘀所导致的。你看我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有一老邻居啊，这老邻居呀以前是个车工，这工种就高现在年轻人他不知道是什么。你像过去就咱们那些老年人呢都知道，这工厂一般不都有4大工种吗？车、床、报、洗，对不？那么这个车工对技术要求挺高啊，就必须讲究啥呢？严丝合缝。你这件儿车大了他放不进去，你车小了他还不行，你放进去他直逛了，对不对？那个年代呀，在哈尔滨，我这老邻居啊，那都属于高工资了。那么，因为他这个工作的环境比较特殊，成天呢噪音特别大啊。工厂，你想想，这车间能没有噪音吗？我这老邻居他那个脾气呀，就特别烦躁。歪时刻，我说你回去呀，你先喝着。你看没多长时间，他好了，啊，好了。所以中医说简单也简单，啊，因为中医它就是生活。但你说复杂呢它也复杂，你给人看病你得用心。这古代有句话叫什么呢？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用在这儿也合适，叫医生不贪财，老百姓有福气。所以做大夫的，第一你要有颗普心，你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找你看病的人都是身体有疾病有需要的人，都是虚弱的人啊，你不能说这人有钱我好好的给他看一看，说那人没钱拉倒吧，啊，我不搭理他了，那不行。

0: 跟谁咱都得实实在在。所以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我的老兄弟老姊妹们，你放心，我这人呢实实在在的，你就放心吧，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啊，都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155-3877，400-155-3877，有事儿咱们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是400-155-3877，400-155-3877。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155-3877，400-155-3877。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抚顺县麻贤村的人。
0: 啊，欢迎。
3: 我。最近得了脑梗吧，这半身不遂，手脚都不好使了。
0: 近得的呀？
3: 是有2个多月吧。
0: 啊，2个月前得的。
3: 对，2个月前。
0: 啊，说话还行。
3: 说话还凑合。
0: 吃饭啥的有没有那种呛啊、咳的感觉？
3: 吃饭我没事儿，也不呛也不咳。
0: 主要就是这胳膊腿上啊。
3: 就不受使唤了，心软，不听使唤使唤。
0: 那你之前有高血压呀、糖尿病什么病捂的呀？
3: 我之前就是不血压高点，150-160、90这么样。
0: 那高血压有多长时间？
3: 高血压有2-3年的吧。
0: 高血压有2-3年，那你平时高血压吃药不？
3: 那都厉害点我就吃点药，我就是
0: 你没把这高血压当成病。就是不舒服了，感觉头晕迷糊了，哪不得劲儿了，完了之后呢想起来了啊，我这是高血压吧，我得吃点药了，是不？
3: 完了吃停了一个月，我寻思这玩意儿好了没事了呗。
0: 那可不行，
3: 停了我又吃了，又吃了一量血压也不高了。是多少？120多，70多。我寻思这也没事儿呗。完了，忽然就
0: 脑梗了。
3: 对，脑梗了。
0: 那你在脑梗之前，你比方脑梗个前2-3天啊，4-5天啊，有没有感觉这个腿上没劲儿啊，脑袋迷糊发晕呐、啊，胳膊发麻发木啥的？
3: 那都没感觉什么，就是小时睡觉睡不好，一天老睡不着觉嘛。
0: 那不行。你要是经常的失眠呢，睡不着觉啊，他也容易出现这么个问题啊。哎呦，那现在就已经这样了，你也别愁了，咱治疗吧。
3: 治疗这不

0: 吃的那舒心躺啊，还有舒心可丽啊，
1: 啊，
0: 这脚上是腿挺着都不少，是
1: 啊，
0: 手上能就那立起来的，不那么太远了。
1: 哎，腿上有点劲儿了。
0: 对，还有劲儿了。
1: 嗯，
0: 还脑子也清楚了。
1: 对，
0: 不像过去老嗡嗡的红亮亮的。
1: 对呗，你这脑血管一点点不就疏通开了吗？啊，
0: 是，确实是好药啊。
1: 你这病本身它就得化瘀啊。
0: 是啊。
1: 这脑梗，这个梗不就是堵的意思吗？其实它的问题不是说你出现在胳膊腿，说我胳膊怎么的了，腿怎么的了，胳膊腿都没事儿。主要就是这个脑袋里边啊有那么一个部位，它呢是给我们胳膊腿下命令的啊，让我们这胳膊腿去做啥，所以这块出问题了。那它怎么出问题了呢？是由于有一个血管给他们供血，这个供血的血管呢堵上了，啊，是这么来的。所以它对于神经的这种支配能力就没有了啊。
0: 就是神经不好使了，是吧？
1: 对，从你说话来看吧，但问题不太严重，你多注意啊，多注意。
0: 是啊，那倒没想怎么的，就是这个腿儿不好使哎。
1: 别着急，啊，这个病啊，它就是慢慢的一个恢复，啊，慢慢恢复，等把咱们这个血管疏通了，啊，完了之后这个神经功能恢复了，哎，这胳膊腿就好了，啊。
0: 还有好的希望吗？
1: 那肯定有啊，你这是头一次犯，对不对？
0: 是呀，头一次。
1: 哎，你别着急，你一边用着药给这血管疏通开，一边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说哪天你不愿意走了
0: 啊，
1: 你说我不愿意动换了，不愿意动换，你也得自己用好的那一侧的这个手啊去捋一捋，就掐一掐咱那胳膊，从上往下掐，完了腿也是捋吧捋吧它。啊，因为你长时间不动，他这个腿，因为正常来讲，他不光说是神经支配着，他这个血液也从这个血管里边来回走着，那长时间不动呢，他就容易出现这种萎缩了。
0: 对呀，他这里头就是麻了，像什么堵住了似的。
1: 啊，他就是那样，知道吗？
0: 不得劲儿了。
1: 哎，对，所以你尤其是你刚得病，哎，以前没这病啊。
0: 是
1: 啊，完了之后这病自己感觉这好像好不了了，不是好不了，你坚持。再一个，咱说用药啊，必须得用药去治疗
0: 啊。这不就用的那个舒心可丽吗？现在
1: 哎，就是得化瘀，这病就打瘀上来的啊。里边的这个像丹参呐，它也有化瘀的作用。北沙参呢，还化脑瘀的啊。另外呢，再就是黄柏，化血管的瘀，就保证你这胳膊腿上。别由于这个血液循环慢再淤阻了，是吧？都给你化开，完了之后呢，咱们这龙骨啊能重镇安神，能深度化瘀，这就使你全身的血脉呀，让它循环开，经络气血呢能疏通开，别堵了。啊，
0: 是，我就坚持用着，一天吃三遍，
1: 哎，一天
0: 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1: 对，你就先这么用着，完了适当的。天气好的时候就出去溜达溜达，但是有一点注意哈，别累着，就是适当的运动，对不对？
0: 不能过量。
1: 哎，对，哎，慢慢溜达，完了该吃药吃药，
0: 就吃你这个舒心颗粒。
1: 对，它就是化瘀的，你要不然你就吃阿司匹林呐、玻利维呀、维脑路通啊，完了就什么新发他汀啊，不也就这药吗？都是西药。
0: 我这也有阿司匹林，什么他汀。
1: 对吧？你这个呢，就是说，既然吃了，你先别着急停，因为有些药你一旦吃上了，尤其是西药，你突然停反而不好。
0: 啊，一块儿都吃没事哈，不。
1: 对，你给它岔开点儿，岔开个20分钟、半个小时。
0: 嗯，没有冲突哈。
1: 没冲突，我们叫化瘀，啊，疏通，我们是直接作用于你这个血液的。啊，让你这个血液循环开，让它这个淤堵啊一点点散开。西医呢，它叫什么？它叫逆质血栓斑块形成。啊，它是作用于血小板的，作用于我们说血脂的、甘油三酯的。西药呢，它只是对症状，它只针对你这个症状，而且是起到一个预防性的。我们这是治疗的，是让你逐渐逐渐能够好起来，甚至到最后逐渐逐渐咱能摆脱用药啊，慢慢来，别着急，老哥哥。啊，
0: 行，感谢丹磊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哎，好嘞，好，再见。
0: 谢谢，谢谢丹磊老师。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0: 400-155-3877 400-155-3877。
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大力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好，真是好不容易啊，你这么忙还接我电话，我太感动了。
3: 我听你这是怎么的了？是高兴了？
2: 啊，高兴，接你电话能不高兴吗？
3: 多大岁数？
2: 我83。
3: 啊，80多了，老人家啊。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来沈阳。
3: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2: 我那个就是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3: 肌酐高有点浮肿。
2: 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的，他那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3: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
2: 是，慢性来医院，他给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3: 对吧？
2: 好几年了。
3: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说就一条腿肿？
2: 全身，
3: 全身都肿。
2: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要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种事。
3: 哎呦，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2: 我是有心衰呀。
3: 你看看。
2: 我现在也好几年了。
3: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2: 严重了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儿了，就这种事
3: 啊，就浮肿呢，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2: 对对，
3: 嗯，
2: 你一到医院反正一排吧，就排好了，回家能待一个半月，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种事。
3: 是吧？
2: 搞完后还得去。
3: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2: 是，仅仅就这个治法，人说了，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3: 慢慢调理。
2: 就这个治法，我就吃你这蛋白猪心颗粒啊。
3: 嗯。
2: 肌酐能下去点的，103了，
3: 肌酐下来，这就是一个好事，就说明咱这个肾功能开始恢复啊。
2: 对。我吃什么蛋白猪心颗粒啊，浮肿也差点，该咋说咋说，浮肿不像以前
3: 肿的那么厉害
2: 了，就肿，就肿的了不得了，因为肿的肿吧，但是淹一个坑，但是基本上咱说能扛住了，那不能像那迈步都迈不动了，
3: 是吧？
2: 这种事以前要重吧，我腿都回不了弯儿，绷着像棒子似的，绷着的，就这样。现在我不管怎的，还能回弯儿，还可以，
3: 挺好。
2: 我吃什么猪心颗粒啊？就是心堵的话能差点了，不像以前堵的严重，这个堵的差劲了。
3: 因为它不那么肿了，它这个血液循环呢就快一些了。
2: 对。
3: 所以说呢，他就给心脏供血呢，就能够及时一些，所以出现的这种憋闷呐、堵啊，他就能轻一些。
2: 对，浮肿差劲儿，他就差劲儿了。
3: 就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你这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所以在用肾百舒心颗粒的时候呢，你像这里边的牡蛎，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化肾瘀，化肾瘀就是增强我们肾脏功能，加强肾脏的这种代谢能力，因为它不瘀了，它的功能就逐渐的恢复，它恢复干什么呢？它就是利尿的，就是肾就是帮助我们往外排尿的。这里边有丹参，丹参能化心瘀，就是加强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挺好。你还得这么用着。
2: 还行，刚再有一个，我就是，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3: 有
2: 下完我都得靠着拿着桌子， 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3: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这种？
2: 我也不感冒，就是那家我都不出门，我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都下来。要不咳嗽前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清鼻子啪啪，你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3: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2: 有啊，但是它痰上来的不痛啊，要痛快还不能这么厉害。
3: 那
2: 就
3: 是
2: 咳嗽湿疹，
3: 痰黏呗，是不？
2: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是这样子的。
3: 嗯，那就是那样。
2: 你嘴巴，你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高牙一推，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的，就是一口口痰就那样式、哎。
3: 就是有白黏痰啊。
2: 哎，白黏痰。
3: 嗯，就是因为啥？就
2: 是
3: 还是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2: 哎，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吧，也是痰湿症，
3: 也能琢磨个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
2: 啊，
3: 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他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他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都能感觉身体轻松一些。
2: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3: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2: 对，
3: 所以不能着急。
2: 是，要没有大林老师这个身百录音颗粒吧，我这副总啊还得厉害，我就得要住院去了。对呀、我看着那个枪啊，就显没住院，就这么
3: 对吧？你就即使住院的话，他到那儿也是给你维持维持，他也不太敢给你输液。
2: 嗯，对。
3: 所以你现在你就按照咱们森柏舒心颗粒，你先用着，完了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哎，咱们随时调整。
2: 用着慢慢养是吧？
3: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啊。
2: 哎，但我现在吃的也要我问问你，给我指导指导，我吃森柏舒心颗粒。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你那什么讲，我就嘛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就吃普赛米，吃一天吃五吃六粒。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这普赛米？
3: 普赛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2: 啊，是啊。
3: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停就停，别着急，
2: 好，
3: 好嘞，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155-3877 400-155-387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且不去。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传承版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传承版《宝莲灯》的珍贵不仅在于动人的剧情，更在于传承二字。这部戏呢，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亲授，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作为常派的再传弟子，在保留传统唱腔精髓的基础之上呢，又大胆创新，加入了长筹舞、剑舞等等这些舞蹈元素，调整了唱腔的节奏，让三圣母的形象更加的立体，让经典剧目也更加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姊妹两个人用自己的艺术坚守，让老戏换新颜，也让豫剧文化代代相传。让我们继续欣赏到豫剧《宝莲灯》的最后一部分录音剪辑。
3: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在华山之下压了多久？
4: 已是五载。
3: 事到如今，你可愿意改邪归正，回国自新？
4: 三发岁月，不知我何罪之有？
3: 我劝你改邪归正，从此与那刘延昌断绝情缘，为人为己，岂不甚好？
4: 为刘郎情义厚，与你何干反为仇？
3: 我看你15年苦行还没受够，我定要再压你15个春秋。
4: 你纵然叫我化不究，也绝不背离
3: 将姐妹压在华山之下，永生

以上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吕远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是不是听得不过瘾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5月15号、16号在郑州大剧院一起观看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花木兰》大集装这两出经典的豫剧常派剧目。其实除了这些经典的剧目之外，两位老师的很多作品也是被大家所耳熟能详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姐姐曹慧敏老师在豫剧《巨刺山下》当中的一段《巨刺山景色秀》。

昼夜难眠，一定想发着饭，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豫剧《巨寺山下》中的一段霎世间只觉得乌云。

0: 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五一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

0: 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578，40071057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 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

0: 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